0: 古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项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这在物理世界不可能，但在数学世界里，托里拆利小号已经吹奏了快400年。托里拆利小号也被叫做伽利略的喇叭，因为托里拆利是伽利略晚年的学生。这件乐器吹的不是声音，是有限和无限之间那道永远跨越不了的边界。数学不需要制造出实物，它只需要在纸上画一条曲线，然后把整个宇宙的悖论装进一只小号里，

0: verrai-je？
1: 百家专辑，梁静茹，勇气。2000年，一个马来西亚女孩推出了她的第二张专辑。封面上的她留着齐肩短发，露出一个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整张专辑以勇气为概念，唱的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在爱情里所有的忐忑、坚定和义无反顾。

百家专辑，梁静茹，勇气。2000年，一个马来西亚女孩推出了她的第二张专辑，封面上的她留着齐肩短发，露出一个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整张专辑以勇气为概念，唱的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在爱情里所有的忐忑、坚定和义无反顾。她叫梁静茹，这张专辑叫勇气。专辑同名主打歌《勇气》由光良作曲，瑞叶填词，前奏是一段极简的钢琴，然后弦乐缓缓铺开。他用一种近乎耳语的音量唱出第一句，然后在副歌里把声音完全打开。

0: 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在接下来这首歌当中，感受一下春风、蔷薇、风雨万物的自然意象，构建属于你自己的松弛自在的世界观。善依纯，纯妹妹，无论是慵懒的气声，还是俏皮的念白，或是流畅的转音，都会让你感受到灵动鲜活的少女质感。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3: 燕之屋。
4: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5: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11点，书里读到一句话，人不是活一辈子，是活几个瞬间。把书合上，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一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一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3: 嗨，我是方漂亮。盛夏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只是阳光，而是风一吹，海面闪着光，街道带着笑意，连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期待也变得明亮起来。让我们跟着 Summer 走进这个被夏天照亮的青岛。

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

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为什么车企会理性的砍掉安全冗余呢？因为消费者看不见它。一去展厅看车，第一眼看到的是流线型的车身，是隐藏式的门把手，无框的车门，这些啊是看得见的卖点，你会为他们多付钱。但机械冗余呢，你看不见也摸不着，没有人因为这车有应急机械拉手且标识醒目多掏1000块钱。经济学把这个叫做信息不对称。

万乘客人数，船看起来足够大足够安全，不沉之船就是最好的。万乘客人数，船看起来足够大足够安全，不沉之船就是最好的营销词。没有人因为救生艇多而买船票，但结果我们都知道了。新国标做的就是把安全从卖点变成底线，不再问消费者你愿不愿意为安全多付钱，而是告诉所有车企，这就是入场门槛，不达标不准卖，这才叫用规矩解决信息不对称。生动财经，我是安然，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

0: 订单声混着电动车警报，比日头还吵。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国画风华录，陈之佛与工笔花鸟。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传统工笔花鸟最衰落的年代，写意大写意，横扫画坛，工笔。

0: 了。
1: 他的樱花双鸟画的是两棵樱花树上。了。他的樱花双鸟画的是两棵樱花树上。一对小鸟在枝头对鸣，花瓣是极淡的粉色，鸟羽是灰蓝相间，每一根羽毛都用细线一根根勾出，整幅画没有一点火气，只有江南春天清晨的薄雾。陈之佛一生在中央大学和南京艺术学院任教，培养了一大批工笔花鸟画家，他把日本的图案构成和中国的传统工笔结合，让奄奄一息的工笔花鸟重新开出了一束樱花。1949年后，他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他病逝于1962年，那对枝头对鸣的鸟还在樱花瓣里叫。

境的真假声转换和自由转音，唱出了一个关于爱情本质的追问。整张专辑的词曲几乎由他一手包办，融合了灵魂乐、节奏、布鲁斯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他在《苏丽珍》里采样了越剧的旋律片段，在《歌手与模特》里用轻松俏皮的节奏调侃娱乐圈生态。这张专辑的编曲精致而克制，没有多余的乐器，每一个和弦都恰到好处地托住他的人生。爱爱爱入围了次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也被众多乐评人视为方大同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他的音乐风格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影响了后来一大批独立R&B音乐人。

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技进行时，量子点发光二极管。2026年，你家里的电视屏幕可能用的是一种叫量子点的技术，它让屏幕上的红色更红，绿色更绿，蓝色更蓝，色彩纯度远超传统液晶和有机发光二极管。量子点是一种极微小的半导体纳米晶体，大小只有几纳米到几十纳米。它最神奇的性质是，同一个材料只要改变尺寸，就能发出不同颜色的光。直径小的量子点发蓝光，中等大的发绿光，再大一点的发红光。这项技术获得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后，加速了产业化进程。中国在量子点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TCL、海信、京东方等企业已将量子点技术应用于高端电视和显示器产品线。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在量子点合成和器件效率方面也在持续取得突破。量子点技术不只能用在屏幕上，它还可以用于生物医学成像。用量子点标记癌细胞，可以在荧光显微镜下看到它们的精确位置。未来你的电视、手机、诊断设备里都可能藏着这些纳米级的发光精灵。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到了夏天了，我的宝们，你们发现了吗？大家的穿着打扮都很有特点。我分析了，就现在女生出门八成戴美瞳，男生八成大背头，女生八成露大腿，男生八成挡额头，女生八成染过发，男生八成烫过头啊。一路下来我就发现呀，男生女生的发型真的是在一些杀马特洗剪吹总监的非主流的审美观里，如同野兽出笼一般，开始吸引路人的眼光，挑动城市的脉搏呀。好家伙，最近呢有一个网络大讨论，就说剪个头到底应该多少钱，一时激起千层浪啊，大家纷纷晒出了自己家门口美发店的价格。我记得我小时候剪个头几毛啊，后来2块，后来直接10块了，卖弄剪头发呀。朋友们，现在你到理发店一开始先卖弄剪头发呀。朋友们，现在你到理发店一开始先给你洗，哎，后来呢开始掏耳朵，还有什么干洗、湿洗、没有水的、按摩肌肉的啊，除了这些附加的服务之外，除了这些附加的服务之外呢，就各位去理发店里面啊，还可能发现现在还有级别之分，什么小工、大工、副总监、总监、造型总监、创意总监、首席设计师。有一种说法很简单，就是说你在理发工作都没有当上小干部，那你这辈子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说白了，重生之我在理发店当小工，三句话让顾客给我充卡充了18万。哎，我可太敢想了。我
0: 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ve Temple。

0: 用剪头发呀。朋友们，现在你到理发店，一开始先卖弄剪头发呀。朋友们，现在你到理发店，一开始先给你洗，哎，后来呢开始掏耳朵，还有什么干洗、湿洗、没有水的、按摩肌肉的啊。除了这些附加的服务之外，除了这些附加的服务之外呢，就各位去理发店里面啊，还可能发现现在还有级别之分，什么小工、大工、副总监、总监、造型总监、创意总监、首席设计师。有一种说法很简单，就是说你在理发工作都没有当上小干部，那你这辈子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说白了，重生之我在理发店当小工，三句话让顾客给我充卡充了18万。哎，我可太敢想了。我
1: 是然后，想听我更多节目，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ve Temple。

0: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醒来忘了内容，但记得梦里有风。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

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让他纠结了一路，是僧推月下门好，还是僧敲月下门好。他一边骑驴，一边用手比划推和敲的动作，不小心撞上了一位官员的仪仗队。官员正是当时的大文豪韩愈。韩愈问他怎么回事，他老实交代。韩愈想了片刻说，敲字更好，月夜访友，敲门有声，更显幽静。从此推敲成了斟酌字句的代名词。据唐诗纪事等文献记载，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这两句诗是贾岛《题李宁幽居》里的原句，是唐诗中最著名的练字案例之一。贾岛一生穷苦，

资料、翻译、编程，背后支撑这一切的是一种叫大型语言模型的技术。大型语言模型是用海量文本数据训练出来的深度神经网络，它不像传统搜索，在大型语言模型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2: 词语漂流记，章程。今天说章程，是指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像公司章程、协会章程。但在先秦，章和程是两样东西，和规章制度没有直接关系。章的本意是乐章，说文解字说，章乐竟为一章。一首乐曲演奏完毕，就是一个段落，叫一章。程的本意是度量衡，说文解字说，程平也。十根毛发并排为一程，是极微小的长度单位。古人用程来衡量物体的长短轻重，到了汉代，章程开始合在一起使用，指律令法度。史记里记载，章苍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即以彼定律令，若百公天下作成品。章苍是汉文帝时的丞相，他精通音律和度量衡，负责制定汉朝的律令和度量标准。从此章程从乐章和度量衡变成了朝廷颁布的法规。今天你翻开任何一本员工手册，第一页都印着章程两个字。这两个字的词根里藏着礼乐的音符和工匠的卡尺。

0: 四点，一壶新茶沏上，水汽从杯口升起来，在光里转了一个圈，然后散开。时间也是这样的，你以为它在，伸手一抓，它已经散了。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胶片时光机，阿甘正传。1994年，一个智商只有75的年轻人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对每一个路过的人讲述他的一生。他跑过阿拉巴马的乡村公路，跑过越战的丛林，跑过乒乓球台，跑过美国东西海岸。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跑，他只是觉得跑起来的时候，风从耳边经过，世界变得简单了。他叫阿甘。阿甘不聪明，但他做对了一件事，他答应过的人他都记得。他答应布巴要一起捕虾，布巴死在越南，他回来之后兑现了。他答应珍妮，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保护她。珍妮离开了他一次又一次，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她。他用最笨的方式爱一个人，等着，等了一整个青春，等到他回来，等到他离开，再等到他回来。电影里最动人的一刻是珍妮问他，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阿甘说，因为你是我的女孩。这部电影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影片，汤姆·汉克斯凭借阿甘拿下最佳男主角。阿甘坐在长椅上讲完了他的故事，站起来。

今天说你喝醉了，南方人说烂醉如泥，北方人也这么说。但泥是什么泥？不是泥土，是一种虫子。庄子逍遥游里有《朝君不知晦说》，孤不知春秋》。

0: 去八大关漫步，梧桐叶开始卷边了，阳光碎了一地。散步的意义不在于走多远，在于把步子放慢，让身体跟上灵魂。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书里有《人生余华》第七天。2013年，余华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第七天》，这是他在《兄弟》之后时隔七年推出的新作，也是他迄今为止被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作品之一。小说的主角叫杨飞，他在故事开篇就已经死了。他死后来到了一个叫死无葬身之地的世界，在那里遇到了许多生前和他有过交集的人，他的前妻，他的养父，他在火灾中救过的陌生人。余华用杨飞的七天死后旅程串起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系列事件。他写了一个被强拆的棚户区，写了一个在医院里因为没钱被拒之门外的农民工，写了一个在火灾中为了救人而牺牲的普通青年。小说的笔调冷峻而不动声色，但在写杨飞和养父之间的感情时，余华罕见地流露出了最柔软的一面。书里有一段话被很多读者划了线：我在情感上的愚钝就像是门窗紧闭的屋子，虽然爱情的脚步在屋前走过去又走过来，我也听到了，可是我觉得那是路过的脚步，那是走向别人的脚步。直到有一天，这个脚步停留在这里，然后门铃响了。余华。

0: 十六点，去海边站了一会儿，浪打在礁石上，碎了又聚，聚了又碎。站久了就会发现，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故事会，金银错。一把青铜壶上，几道金色的线条弯成云纹和鸟兽。它们不是画上去的，不是涂上去的，是错进去的。金银错是中国青铜时代最华美的装饰工艺之一，战国到汉。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4: 音乐心情每一天。

生存状态。那些小镇女人的故事从来没有被写进任何一本历史书里。易小河把她们从严阵的街巷里一个一个找出来，告诉她们，你值得被看见。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1: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琴箱里放着零钱，他不看路人。

0: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琴箱里放着零钱，他不看路人，只看海。这个城市，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暖。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18点，楼下锅铲碰着锅沿的声音传上来，谁家在炒嘎啦，香味顺着窗缝钻进来。这个点全青岛的厨房都在做同一件事，把海的味道变成家的味道。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1: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

0: 体育广播，给自己的歌。
1: 生物进化论，为什么人类婴儿这么爱哭？人类婴儿是所有哺乳动物里最爱哭的。小马驹出生几个小时就能站起来走路，小猫小狗出生几周就能自己爬。但人类婴儿出生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哭，几乎没有任何自我保护能力。进化人类学家提出了一个解释，人类婴儿都是早产儿。

要通过变窄变弯的铲道，分娩变得极其危险和困难。自然选择做了一个艰难的折中，让婴儿提前出生。人类婴儿出生时大脑只有成人的四分之一，而黑猩猩婴儿出生时大脑已是成年的一半，所以人类婴儿极度脆弱，离开成人根本无法存活。哭是他们唯一的生存工具，饿了哭，冷了哭，害怕了哭，孤独了哭，每一次啼哭都在向成人发送一个不可忽略的求救信号。那些哭声更响亮，更能唤起成人注意的婴儿活下来的概率更高。下次你被婴儿的哭声吵得心烦意乱时，请理解他不是在折磨你，他只是在用几百万年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Joy Line，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
3: 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时代淘汰你的时候连招呼都不会打，持续增值才是年轻人最大的底气。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主动跳出舒适圈，他们不再安于现状，止步于本职工作的基本能力，而是保持危机意识和成长思维，主动拓宽自身能力的边界。无论是在校的青年还是职场新生代，都利用课余下班的时间深耕自我，语言学习、新媒体运营、专业考证，不同于三分钟的跟风学习，当下青年的精进更有目的性和持续性，把碎片时间转化为自我增值的资本。不管你是不是完美的，在独自面对迷茫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20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 91.5，青岛音。

0: 21点，家里的灯调暗了一档，窝在沙发里听一首老歌，歌词不用记，旋律不用想，晚上的时间不一定要用来做有用的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暖。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六点，天刚亮，海上浮着一层薄雾，穿上跑鞋，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慢慢跑。晨跑的好处是，世界还没醒，你是第一个。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引擎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91.5

七点，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站在站台上，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忽然觉得，早高峰不全是。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2: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美

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来海上有青岛，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重返宋金海战现场，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一面深邃大海，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实现入海即入场，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购票可登录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3: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1: 我们的城市，
4: 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0: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